0: 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2: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bab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朋友。

0: 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2: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首歌总是会让人觉得鸟语花香，在这样的一个清晨也好，或者是一个午后，总是会有一些惬意的回忆涌向了你的心头。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是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呢，是关于秀英区的三耶级乡村旅游点，又多一个啦。那这一次多的呢，是秀英区石山镇西河牧场被评为海南省三耶级乡村旅游点，深耕火山沃土，邂逅田园牧歌。那我们今天了解一下这个西河牧场啊，探秘三耶级乡村旅游点的治愈魅力。在西河牧场，依托秀英优质的火山生态与水资源，西河牧场把治愈的田园童话搬到了现实当中。这里是城市边缘的富氧呼吸地，也是逃离喧嚣回访自然的第三空间。捞鱼、寻蛋、抓鸡、喂萌宠等等，与小孩一起亲密地接触各类小动物，在奔跑嬉戏中亲近自然，解锁亲子时光的惬意。露营、围炉煮茶，还有自助烧烤，在火山岩和绿荫环绕当中品味咖啡点心，随手一拍皆是森系大片。那么依托火山地质和田园资源开展趣味研学，让孩子在探索当中收获成长，感受山野的温柔与田园的这种烟火气息。所以到周末的话呢，不妨带上你的家人来到西河牧场，奔赴一场温柔治愈的田园之约吧，也可以解锁亲子时光的惬意假期哦。继续我们将目光来到的是龙华区的龙泉镇美人坡村的振兴核动力哈，这是荷花的荷。可以说美人坡村的农户们呢，就在这个河路当中哈、啊、荷花丛中仔细的搜索成熟的莲蓬，然后大家呢都麻利的摘下一颗颗的这个莲蓬，轻轻一拨的话，圆润饱满的莲子就露出来了。这里呢就是美人坡村的千亩荷塘，放眼望去啊，鲜艳的粉色花瓣迎风摇曳当中，饱满的青翠莲蓬挺出水面，这一塘又一塘的碧水为美人坡孕育出了火红的荷花经济，不仅装点了乡村风光，更是成为村民致富的聚宝盆。在这个地方的优质品种啊，它抢抓天时，莲子抢先上市。这种荷花名字叫太空红花莲，它结的莲蓬的形状非常的饱满，色泽鲜亮，剥出来的莲子啊，清甜爽口，品质格外上乘。美人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呢，也向大家介绍，作为村里荷花产业带头人，他见证了这片荷塘村最初的几十亩试验田，到如今连片成景，实现产销一体的华丽蜕变。美人坡村莲子产业于2005年起步，2012年开始规模化的发展，如今种植面积达到1200余亩。主要栽种的品种是从江西引进的这种太空红花莲，凭借海南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该村产出的莲子呢，一般是4月底就能够上市，比江苏啊、浙江、湖南、湖北等等传统的产区要早近2个月，所以在市场上是占据了先天的。

的优势，抓住鲜果高价的窗口期。太空红花莲呢，兼具观赏和食用的价值，鲜嫩的莲子可以直接作为水果来食用，清甜多汁。成熟的莲子特别耐储存，易加工，是煲汤啊、煮粥的佳品，在市场之上十分的抢手。而如今美人坡村已经有上百户的农户投身到荷花种植，散户每一户呢已营着经营是三五亩。那比如像大户的话，便是租下土地扩种至200亩左右，还自建像冷库用于莲蓬莲子的分莲打包，确保新鲜的这个货品啊可以直接的发往到内地的市场。越来越多的村民呢加入到种荷行列，共享荷花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行走在美人坡村，处处可以看见大片的荷塘，层层叠叠的荷叶挨在一块，就像是撑开的绿伞铺满水面。而粉色的荷花点缀其间，它掩映的这个叶间的莲蓬啊，已是个个饱满，勾勒出一幅质朴又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为了破解发展难题，乡村振兴工作队成员和村干部也是曾多次的深入到商超市场啊调研，积极探索荷花经济产业链的延伸方案。比如说荷花盛开的时候呢，先切花打包销往海口市区，荷塘的这个满塘荷景也会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带动周边农产品销售。当莲蓬成熟之后啊，鲜嫩的这个莲子早早的就可以通过空运销往岛内，抢占市场先机。老莲子呢，经过烘干加工，就成为南北干货市场上的抢手货。荷叶莲心也被制成养生茶饮用，摆上了货架，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一荷多用，全身变现。而下一步啊，村里也会加快的推进莲子绿色食品认证工作，稳步推进荷花初加工项目，将荷塘价值啊吃干榨净，同时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开发集周末亲子游、农业体验、研学娱乐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打造美人坡荷花特色品牌，让一池荷花真正的变成村民长久增收的一方源泉，为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看到莲花的时候啊，荷花的时候，那种感觉，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在一些，比如说课本上哈、啊，在某一个午后，然后在这个河边，可以看见好多好多的这个，就像一簇簇的莲叶，然后荷花呢冒上枝头，蜻蜓轻轻点水，哎呀，这个画面特别有这种夏天的韵味哈、啊，也会让人觉得眼前的美景，不如就像是画中走出来的一样，这就是在我们海口乡村你可以感受到的真真实实的美景哦。而且荷花全身上下现在用成了都是宝啊，不仅可以赏花，然后在荷花盛开期的时候呢，带动周边游，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打卡，然后影响周边的这些旅游的产品啊和特产呢，也有所因此吧增产和增收。那当然还会赋能到的，就是你看像莲花现在我们采取的是一个错峰上市啊，抓住了这个上市时间比较早的高价期，可以让这样优质的莲子呢抢先在市场当中，这种闭环的效应希望能够在未来我们的海口乡村振兴当中啊多多的发挥。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海口特调出口北欧，谁又能想到裹着地道的海南胡椒香的夏威夷果会跨越山海，从海口乘风启程飞到挪威人的餐桌上一场风味相逢就此开启了。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挪威企业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创新研发的首批定制化坚果产品，通过这个保税转关模式出口挪威，这意味着带着海南本土风味的特色食品正式的敲开了北欧高端消费市场的大门。原料从南非进口，特意加入了海南本地的大坡胡椒、英歌海盐厂的海盐，所有深加工环节都在海口完成。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区外保税加工货物呢一线转关出口的首个案例。我们关注到是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挪威沃尔夫贸易集团

中国首席代表向达表示说，想要打造海南北欧双向贸易的平台，一边呢是把优质的北欧产品啊引进来，一边助力更多海南好物走出去，同时也希望成为这个桥梁，帮助更多北欧企业走进海南，了解海南，投资海南。海口国家高新区的高端食品产业集群作为海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之一，不仅食品加工龙头企业呢齐聚，而且食品饮料等等相关的品类丰富，且具良好的食品制造研发能力，自然成为了这家挪威外资企业的产品富矿。近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一直是在持续的完善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靠着自贸港的便利化政策，不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那么这一次的外资企业扎根园区做高新制造，双向连通海内外市场，不仅直接激活了园区外贸的新动能，更是让越来越多带着海南印记的海南制造能够顺畅地走出国门，走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好物，我们说借船出海也好，来到了国际的市场。那么现在我们也引进了更多更好的一些合作方，希望能够赋能在海南当中呈现出来这些优质的农产品。此刻您锁定到的是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

0: 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这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小虫子串起绿色塔产业，这是在海口琼山区红旗镇的昆虫养殖绘就了乡村振兴的新图景啊！说到虫子，可能有的朋友听了之后就有点鸡皮疙瘩立起来了，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虫子，它可是绿色农业的未来。在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苏洵三村海南风起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当中啊，2米高的立体养殖架层层排列，黄粉虫、大麦虫在养殖盒中缓缓蠕动。此时此刻有没有那种感觉，虫很多很多的虫蠕动时候发出那个嘶的声音。公司的技术负责人穿梭其间啊，不时的弯腰查看一下虫群的生长状况。目前呢，基地存栏虫子3-4吨，总量超过3000万条。这里也是全省唯一规模化投产的昆虫养殖科技企业，专注于昆虫养殖以及全产业链开发。30000条虫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它们首尾相接，就可以延伸数百公里。你看工作人员捧起一把黄粉虫啊，向记者展示，只见这个金黄透亮的小虫在掌心不断的蠕动和翻滚。虫子呢，一般吃像南瓜等等，不喂饲料啊，全程都是绿色养殖。黄粉虫的蛋白质含量超过50%，含有人和动物所需的各种氨基酸。它们蜕下的虫皮还可以制作化妆品。虫粪是优质的有机肥料，能够助力果蔬种植。而鲜活的虫体和烘干虫体呢，则可以作为畜禽宠物的食材，真正的实现了循环利用啊。风起麦依托海南热带气候优势，采用立体养殖的模式，配套温控、通风和这个饲喂系统，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此外，企业和海南大学合作，培育出耐高温的大麦虫品种，让适合热带地区的优质品种呢，这个资源在本地扎下了根。海南温度高，昆虫代谢比较旺盛，生长速度快，内地养殖需要3个月，这儿呢2.5个月就能够上市了。所以在海南发展昆虫养殖产业的气候优势是非常明显和突出的。产业发展的落脚点在于带动农民增收。自2023年8月成立以来，麦启丰推出了低门槛、短周期的企业加村委会加农户合作模式，为村民增收开辟了新的路径。昆虫养殖投入低，一个周期呢仅2个半月左右，农户无需大额启动资金，只需要准备好简易的管护场地即可以参与。养殖期间，企业全程免费的供应优质虫种和配套饲料，成熟虫品呢统一保价回购，消除了农户对于销路不稳的后顾之忧。那目前

苏洵三村通过土地和厂房租赁获得持续性的集体收益，不少村民就进入到车间参与投料调配和烘干加工成品包装等等工作，每月稳定增收3000至4000元，在家门口也能够兼顾啊这个务工和家庭了。虫子虽小，产业链条却很长。目前呢，该公司正式规划二期项目，将建设蛋白提取、烘干杀菌等等加工区，开发空虫蛋白粉、虫干和宠物饲料等等高附加值产品，并且打造科普研学基地，让城里的孩子来一场冒险，亲眼呢见证虫子如何养殖、如何变废为宝。这种养殖加加工加研学的全产业链的模式，让小虫子串联起了农业增收、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途径。而风起麦一期项目年产值啊已经上百万元了，二期项目全面落地之后，计划扩大合作村落的覆盖范围，常态化开展养殖技能实训，培育本土乡村能手，让红旗镇能够更多的农户呢共享昆虫产业的红利。二期项目投产之后啊，预计能够为本地新增40个就业岗位，年产值可以达到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海南共享农庄有哪些好玩的，这有个地图，电子地图可能就会帮助大家的忙了。为了深耕农文旅融合赛道，赋能乡村振兴发展，那现在呢这个海南共享农庄电子地图上线。这个地图啊，将海南共享农庄的田园风光、农家美食、休闲体验、民俗活动汇聚一图，让市民游客可以轻松地探寻海南共享农庄之美。依托海南共享农庄发展基础平台，立足全域资源整合，构建起了连接游客和农庄的新桥梁。电子地图采用海南特色手绘地图设计，结合专业的地理数据，精准标注农庄的点位。用户可以根据位置呢就近挑选农庄，查看农庄等级、游玩攻略和网红打卡点、特色民宿、时令美食等全维度信息，还能够实时的了解农事体验、主题活动等最新动态，搭配一键导航、一键分享功能，让乡村出行省心又便捷。同时强大的检索功能，可按区域名称快速的查找心仪农庄，纵览共享农庄的全貌，为海南共享农庄搭建了展示窗口，是我省推动海南休闲农业发展、助力海南乡村旅游的重要举措。此次海南共享农庄电子地图的上线啊，对于畅通农文旅、供需对接、擦亮乡村农文旅品牌、绘就自贸港田园新图景意义深远，意图揽尽山海农庄风貌，汇聚田园生机。这样的一张电子地图的指引之下呢，就可以走进到山海之间的田园农庄了，沉浸式感受海南乡村的自然之美、农耕之趣、烟火之味。这就是我们的共享农庄电子地图。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关注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世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世界因为被听见、被看见，从此有了声音，也有了色彩。而如今在海南，在那些远离人群的地方，同样有着一群主理人，听见了世界，看见了世界，品尝到了世界。他们决定把所感知到的世界分享给更多人。第一个，我们叫关注，听椰壳风铃，打捞时光与响。乌鸟岛文创小院的主理人出生在黑龙江，他对世界的感知是从声音、音乐开始的。

父亲呢毕业于音乐学校啊，最拿手的乐器就是竹笛和二胡。竹笛的声音是脆的，就像是春天河面上冰裂开的第一道缝，二胡却是另外一种脾气，悠悠地扯着，就像是一个人在夜里说话。而两种乐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父亲演奏的时候呢，小小的他就坐在旁边听，心里模模糊糊地触摸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声音有自己的故事。后来他沿着父亲的路也考上了音乐学院，学会了竹笛，也学会听更多的声音。青年时代走过很多的地方，在西藏的高原上，风吹过经幡的声音是呼啦啦的，带种一种粗粝的质地啊。四川的小巷人家里，雨打在树叶上，节奏忽快忽慢。海南的风里，海浪推着沙滩，哗哗不急不躁，就像是大地在呼吸一样。他这一路走一路听，把这些声音全部收进耳朵里存着，也没想好用在什么地方。直到多年后，又一次来到海南，走进了海口石山镇荣塘村。他很少关注海南的村庄，这一趟啊让他大为惊讶，整个村庄都是用黑灰色的火山岩砌成的，石墙、石屋、石像，就连这个屋顶的瓦片都是压着火山石。坐在石屋里面喝茶，四周非常的安静，偶尔有风吹过巷子，呜呜的响。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里适合什么声音呢？目光落在一个椰壳上，他拿起来端详啊，壳壁厚实，弧度圆润，敲一敲发出咚的一声，闷闷的有余韵。他想，如果把这个椰壳做成共鸣腔，然后装进几根金属柱，是不是就能够发出好的声音呢？就从那一刻起，他开始琢磨把音乐和弦装进到椰壳里。尝试了很多次，椰壳要选老一些的，壳壁太薄声音会发飘。金属柱呢是一种特殊合金，焊接的时候啊要用银做焊料才能够得到最好的震动。每一个风铃里面装八根钢柱组成一个和声，调音是最关键的步骤。每一根钢柱都要在砂轮上一遍一遍的打磨，磨掉一点听一下高音，再磨一点再听，音准了才能焊上去。八根柱子每根都要调到准确的位置，一个不对全部拆掉重弄。然后机芯的调音报废率不低，高温焊接的时候呢，焊锡飞溅到皮肤上是常有的事，打磨的时候还不能够戴手套，否则会增加危险。久而久之啊，调音师的手上全是老茧。村里人听过他做的椰壳风铃，他们说这种声音很熟悉，以前没有自来水，荣塘村是一个缺水的村子，地下是火山岩难以打井，家家户户靠水缸接雨水过日子，雨水从屋檐落下滴进到水缸里，就是这种声音，叮咚空灵灵的，非常非常的鲜活。早年村里有句话啊，嫁闺女啊要先看一看男方家里的水缸够不够多，水缸多日子就过得好。然后这位椰壳风铃的主理人啊，叫龚大，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沉默了很久，原来他费了那么多功夫调出来声音，早在这个村子里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他不是在创造一种声音，而是在记录一种声音。调音是一件枯燥的事情，但是那种枯燥呢，总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消失。当八根柱子终于全部调准，风铃第一次被风吹响的时候，所有的杂乱都在这一瞬间变成了有序，噪声也变成了音乐。他说这个世界跑得太快了，大家都在往前冲，很少有人停下来听一听细微的声音，而椰壳风铃就是能够让人停下来的声音。

这个椰壳枫林，枫林小村，我们曾经也去打卡过。说实话，我觉得真的，如果当你觉得此时此刻你会被一些情绪裹挟时，不妨去到这儿，你会被这种枫林声莫名的治愈。可能会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可能会在你心烦意躁时，可能会在你当下特别迷茫，你就在这个石山镇荣塘村枫林小院安安静静地坐着，哪怕自己动手 DIY 做一个椰壳枫林，当听见这个枫林随风摇曳发出来的，例如像水缸的水啊滴落的这个声音时，你都会感觉心里特别的通透。我们当时去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也有这样的感觉，那天天还比较冷，但是就这个清脆的枫林声，我觉得它至今一直都回绕在我的耳中。现在我们总是会选择一些比较降压的歌曲啊 BGM， 可以让自己在入睡辗转难眠的时候可以陪伴一下自己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但我觉得这种枫林声它就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结合馈赠吧。

这首歌可能也会让此时此刻你的心突然之间好像可以放慢一下节奏，让它安安静静的感受一下周遭，感受一下可能在你的眼睛当中没有及时捕捉的美好。这也是在本期节目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感谢你本期节目的锁定，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之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

0: 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

0: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拼接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

0: 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受雨打风吹之旅和你。
1: 北京时间12: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荧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

0: 之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一下，爱情好像流沙，也是对于流逝的沙子有了一种特别的印象感。
1: 远方下、baby, 让我这样吧，
0: 就有很多的心灵鸡汤，爱情就像是握不住的沙，它会从你的指缝之间流逝，时间如沙，也是一点点的消逝啊。
1: 慢慢，让我这样吧。
0: 这里是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分享到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开启这个午间和你的陪伴。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最近总是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闻都是和 AI 有关啊。AI 从一个 APP 当中越来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的细节，比如说现在还有 AI 的这个陪伴型的机器人。因为我是看见哪一条报道啊，说即将要落地。如果你的资金充足的情况之下，你会选择买一个这种可以陪伴型的机器人吗？据说这个 AI 机器人呢，当然没有办法像那个AI 动漫当中啊那种短剧里面哇活生生就像是一个人一样，而且五官还特别精致，当然不可能，目前吧不可能达到这一步。但他的这批的 AI 的机器人至少外形上还是属于比较精致的人形，其次呢，它是能够感知到主人情绪状态，并且是可以和你适当的交流。

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呢，也会说一些笑话哈。我在想 ，AI 目前以它的建模和输入的程序，给你说笑话的时候，这个笑话是真的笑，还是说其实听上去就是刻意在逗笑当中的有一点冷笑呢？但是不排除真的当这个科技不断的去发展，总会有一天 AI 的这个技术娴熟到这种所谓陪伴型的机器人能和你畅聊，或许会有这一天啊。但是 AI 无处不在，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赋能我们的工作，切切实实帮了我们不少的忙。与此同时，也有人开始焦虑说 AI 是否真的会取代我们，取代人类， AI 是否会让更多的一些工作不再需要人。关于这个，我们看到不同的报道，不同的解说，但是我觉得 AI 的底层当中还是要不断去创新。那对于一个创新的大脑而言，是一件很难被取代的事儿。现在 AI 生成的这个短剧越来越多，于是真人短剧这些演员们也面临了一个滑铁卢，而会觉得这个收益大打折扣哈。但是现在 AI 制剧虽然它的动作很快，可是会发现 AI 的建模当中呢，人脸千变一律，对不对？还有很多表情非常狰狞，很不自然，到哪都是一种模样。包括还有呢，现在 AI 生成短剧的效率很快，可是内容千变一律，这也是市场上说面对的一种瓶颈。那很多这个短剧的制造商，他们最需要什么？还是说有创意的脚本？想想这本子怎么来，完全依附于 AI 显然是目前不太可能，还是需要人。所以你的创意，我觉得在任何时候它都不会落伍。今天开头和大家说了一下这个 AI 哈，就因为最近无论如何不管在哪儿都时时刻刻看新闻，看报道，或者说是你打开手机刷短剧，都能够看见太多 AI 以假乱真。有的时候可能你一晃眼啊，你没注意看它下面有个 AI 生成或者是疑似 AI 生成的内容，有的时候它已经真到你仿佛认为是真人做到的效果。今天你和 AI 的接触又有多少呢？好吧，来到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保真不是 AI 人，活人，很有活感的我正在陪伴着你啊。超有话，姐姐加油，今天和大家说一些非常适合一个人过周末的方式。有朋友说我最喜欢的数字就是六和七，因为星期六星期七这就是我的幸运数字。提到周末，你就会觉得生活都亮起来了，每一周的奔头，对不对？对于常规作息时间的朋友而言，网友们的留言当中关于周末非常适合一个人的方式，第一人呢，他说我太爱住酒店了，太爱自己一个人无所事事的住酒店了，这个还是比较有钱呢。但现在很多的出行游啊，大家发现没有，他会选择花一笔不错的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酒店，虽然价位可能会比较高，但是在酒店里面你可以完成这次旅行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你可以在酒店舒适去体验它的所有的配套，然后感受这种优质的服务，再加上说来到一个新的城市，新的点位，我觉得落脚点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些安全感，还有就是体验感，选择酒店也成为旅游打卡的必经点位，然后考虑的重要环节，因人而异。有人喜欢把这种费用呢消耗到旅行的过程里面，不同的这种体验环节，有的人就觉得我就要在住的这块上有高的要求。

有朋友说，在家里投屏看着喜爱的电视剧，点着外卖，安心的躺着，也不想做卫生，没有任何人的打扰，手机暂时屏蔽，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多少人到了周末就希望能够让自己暂时的消失一下哈，这种暂时的消失其实也是归于像平日里面实在太忙了，我们总是会被形形色色不同的这种工作圈层一层层的包裹，再加上手机拿在手，它好像已经不再属于你私人用件，我觉得反而成为无数双眼睛不同的人员对于你的一种监视的 APP 或者说是工具哈。只要手机在，只要还有电，你到哪里大家都能够联系上你啊，无论你休不休假。有朋友说你们喜欢去住这种宾馆的钟点房吗？那几个小时是完完全全可以属于自己的，而且价位还不是特别高，简直是太舒服了。可能是不是在有的时候你是需要安静一点的环境好好的休息一下，又或者有的人选择去到一些钟点房，可能是采光比较好，他可以工作呀，拍点这个视频，这个事儿我以前有做过哈，我和我的朋友都有做过。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拍一些取景拍一些视频的话呢，比如说人物出镜，但是在家里，首先你知道家里的一些构造它不太符合出镜的要求，再加上那个采光，家里的光线你肉眼看可以，但是拍成这个视频用镜头记录的话就显得人脸非常的昏暗不好看，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去到看看这个酒店里面钟点房，哎，这个房间干干净净的哈，基本上都是白色系，在白天吧，采光还很好，适合拍一些简单的口播视频啊，诸如此类的，或者是你有的时候想要写些什么东西，家里啊，知道吧，上有老下有小，可能没有办法让你完全的静下心来，这个时候也可以选择去钟点房。但是周末要是选择去钟点房好好休息一下，或者是洗个热水澡，这个我没有尝试过哈，不知道身边有没有朋友这样去尝试过。在海口钟点房哪一家会比较好呢？对，有线索的朋友都可以和我们在我们今天中午一起来互动一下，姐姐超有话，适合一个人周末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直接编辑发送就可以啦。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我当时是被他的 MV 深深的吸引，它是以这种丧尸这种题材来构建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汪苏泷的，哇，在里面你会觉得无论是画质啊，还有他的很多一些情节的构想，都让人眼前一亮。

其实周末待在家里，然后听一些自己喜爱的一些歌，然后吃着喜爱的一些零嘴，看着喜爱的电影，这也是一种非常闲适的一个人的生活。只要能够放下心来，然后让自己可以好好的享受独处的时间，我觉得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事儿。以前可能你有大把可以自我独处时，特别害怕。害怕孤单，说我喜欢热闹，我这个人从来不喜一个人独处。当你再也没有机会时时刻刻独处时，开始无比的怀念曾经那个单身的自己。哎呀，那时的自己多么多么的自由啊，我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啊，到周末我想要自然醒就自然醒。现在可能尤其是有家庭的人就更有这种感觉了，而且家里如果还有孩子的话，你的时间完全不能够由你自己来操控，你所有的生物钟都要搭配着家庭整体，大家要相互之间嘛协调，尤其是对于孩子的这块，不可能说一家人都睡到自然醒。所以有很多的身不由己，但是呢，这也是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所感受到的生活赋予的全新的一种方式吧。这种方式有的人是需要去适应的，有的人现在可能会觉得相较于此前会不太一样啊，甚至是无比的去怀念曾经那个特别洒脱自由的自己。不过你在拥有当下的时，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知道现在的我们有多么的幸福和快乐，只有当我们可能错失这个阶段之后，你才回头去想，你才能够因为对比又无比的去怀念吧。我想可能以后就像是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哈，就孩子长大了，然后考上大学在外打工啊，就说哎呀，这孩子从18岁考上大学那天开始，可能他就和这个家渐行渐远了。你一方面呢希望孩子能够留在你的身边，一方面又希望他能够远走高飞奔向他的梦想这个时候每次你说老两口打开孩子的房间看见空荡荡，那一刻你可能又会非常的怀念那些年孩子围绕在你的身边叽叽喳喳的，也许当下你在不断抱怨说好烦呐，我就想一个人处一处，现在有一个希望能够在你身边天天给你闹腾的人都没有了。所以每个阶段吧都会有每个阶段的快乐，回头去想想的话，你也会觉得当下是很幸福的。这里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

超有话，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非常适合一个人周末独处的方式。默默给我发了信息哈，他说为什么会有人会选择周末去到酒店啊，或者是在酒店会很放松，他说有些理论上支撑的，比如说一个陌生的环境反而会让人觉得呢没有这么的压抑，有利于恢复我们的精气神儿。这就好比为什么在我们不开心的时候选择出门旅游散散心，有好像有一点点这个道理在哈。也有小谷说，我特别羡慕那种可以开着房车周游世界的人啊。虽然他说我自己的经济条件可能不允许我这样去做，但是呢，看看他们的这种房居生活，我也会觉得好励志。我曾经有看见过一个房车博主啊，他和大家分享到的真真实实，自己这个房车之旅有没有看见的那么的快乐？说实话。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只有自我去消化，呈现在公众面前的都是积极和正能量的。那房车你想开在路上，必定它不是说是一个移动的房子，它不是，它是一个车，它是一辆车，会遇见不同形形色色的问题，尤其是当路况啊还有天气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还有这一路上你的身体的适应程度都可能会造成在旅程当中没有办法像大家所看到那么的完美无缺哈。在这午间，哪怕是你自己想象的喜爱的这种属于自我周末独处的方式，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

0: 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2: 姐姐加油，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咱们的超有话是关于一个人比较适合的周末独处的方式哈。刚才我就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提到这个点，终于有人 Q 到了，说我喜欢泡温泉。对，我觉得在海南泡温泉是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哈，得天独厚的一些自然环境哈。刚才就在想，哎，怎么没有人 Q 到这个点？你看，说来就来了。呱呱说，年轻的时候喜欢一群人去唱 K， 现在不好意思了。现在周末呢喜欢一个人去看电影，年轻的时候喜欢是一群人去看电影。对，你这个说的特别准呢、啊、以前大家都单身的时候，一群人一块儿去唱 K， 唱一个通宵。我记得我们唱歌唱最开心的时候，真的是在大三大四时，然后唱歌，放假的时候去唱歌，中途还有小吃，很开心。然后等到工作了之后呢，偶尔也唱，但当周边的朋友大家都成家了之后，这个组团唱歌的时间和契机就不是很多了。看电影呢，以前是喜欢也是一群人看，现在变成喜欢一个人去看了。你会更加的真是一个人可以和自己独处的这种时间哈，哪怕陪伴自己去吃一顿饭，哪怕自己陪伴自己看一场电影，做一做足疗等等。有人会选择在周末我就做一个全身的 SPA 吗？现在还有就是按头啊，就很舒服哈。小刀说，周末的时候可以选择骑行嘛，比如在万绿园啊，然后还可以在灵动图书馆的周边，都是非常不错。但是我喜欢有晚霞的时候，骑着自行车，然后吹着海风，觉得一切时间都变得更慢了，生活美滋滋。这就是在海口生活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指数很难去比拟，对不对？吹着海风，然后看着落着晚霞，听着小曲儿，多美！

阿玲说，一到周末呀，啥事儿都不想做，更别说让我打扫房间，让我去买买菜做点好吃的，完全不想，就想瘫着，就想睡着。他说，但是平时在周末吧，打乱了生活的这个生理作息，一觉醒来大中午了，反而没有感觉轻松，会更累。真是这样，就是你按照周一到周五正常的这个作息的话，一切都还好。虽然你会觉得每天都睡不足，就是睡不饱，但是到周末你还真是能够让你自己敞开来睡呢，醒来时又觉得昏昏沉沉的，一个头有两个大，全身颈椎呀，然后还有背部肌肉都非常非常的僵硬酸疼。还有朋友说到周末的时候会选择在自家小区吧，然后在游泳池游泳馆游泳，这种感觉也很放松，而且游回来之后呢，整个人神清气爽，再去吃一顿老爸茶，日子不要太好过了，既运动又健康，然后再吃一点把刚才消耗的卡路里再全部给它补回来。很想看看大家平时啊，无论是你在骑行的时候呢，还是说和家人一个人闲逛时，你拍到的随手拍到的这种落日晚霞有多美呢？哎，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我们一起来共赏一下啊。沉睡说，我的周末是拒绝所有邀约的，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看见我出现啊。我哪怕在家里哦什么都不做，我也不想出去。他不是社恐，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周末，干嘛要出去呢？下面如果说有同感的朋友请 Q1， 我估摸着吧，可能下面的留言就字母全部是加一加一加一。有人说最近你们有没有打卡到在海口非常不错的一些咖啡店啊，能不能分享想去探探店？现在有很多一些咖啡店的处理人我觉得都非常创新啊，除了海边咖啡还有一些老街里面的咖啡都值得一品哈。那我就喜欢这种松弛感，但是不想去连锁品牌的咖啡店，在那儿感觉没有什么想要的 feel。 完全能够 get 到你所说的。半分温柔说一个人想去菜市场逛一逛，挑选一些新鲜的食材，慢悠悠地规划一下今天应该吃些什么。平平淡淡日子就是这样啊，哪有这么多新奇和另类呢？如果平时真的很忙，没有时间闲下来给自己好好做顿饭，或者是和家里人好好的吃一顿晚餐，我觉得周末是一件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它可以让平时没有办法见面的人有机会见面，它也可以让平时我们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能够闲下心来好好的做一做。但是千万不要把周末过得和周一到周五完全一样，我一直以来都是有这样的概念，我觉得周末双休无论如何你休得满还是休得怎么样都一定要有周末的感觉，从你的心态上也要调整。当然有的朋友是属于轮班制哈，周末是他正常的工作时间，那这就没有办法。但是当你可以和工作暂时说一声哎，咱们隔两天再见哈，那就一定要有这种分隔感，不然生活实在是太累了。天天都在工作当中的环绕，然后每一天好像都如出一辙，久而久之你会失去一种本能性的动力吧，会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想去逃避，或者说是不想面对。云朵的收藏家，哎，他说周末吧就彻底放空一下，不要去想工作了，在家里就是有点费电，懂得都懂啊。一到这个周末，只要反正待在家里，空调那就不离了。你看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很多人在想说这个夏天啊吹空调究竟是空调一直开着比较省电呢，还是说用一下关一下关了再开呢？当然不能够反反复复的开关，其实这样会更费电。也有在说这个空调到底到多少度才是真正的省电的，毋庸置疑，肯定它每低一度的话呢它耗电量会更多一些。但是也不能够长时间的在空调房，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啊，尤其是在空调房或者是你即将进入空调房或者从空调房出去到外界，因为它的这个气温嘛温差还是很大的，一定要有一个中间的过渡环境啊。比如说你现在正在户外你要进入到这个空调房，可以先在走廊先走一走啊，先感受一下这个即将到来的冷气，让你的身体就比如说毛孔它能够稍微自然一点点，适应一点点，再进入到空调房内。那从空调房出来也是慢慢的啊，循序渐进一点。这个突然忽冷忽热，就会说哎呀，大夏天为什么我都还会感冒，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个朋友点播到的歌，我帮你找一下、哦、来了。这位朋友，一心的面包，想要听到这首歌。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今天最后是我们的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有的人说40岁是婚姻的分水岭，往前一步是相依为命的温暖，退后一步是相对无言的冷漠。没有背叛，没有硝烟，没有日复一日的内耗中，将当初的爱意消磨殆尽。就像两只想要取暖的刺猬，越靠近越受伤。走过半生，我们终于明白，婚姻从来不是爱情的完美结局，而是另一段更为复杂的现实开篇。它考验的不仅是最初的深情，更是携手同行的智慧。放下期待，与真实的他握手言和。外国咨询师罗兰·米勒经过了25年的研究发现，越是在乎一段关系，越是容易感到失望，根源往往在于我们抱有的过高期望。我们总是希望伴侣能够理解我们的细心，又能够在职场叱咤风云，还能够在家里和孩子打成一片。同时，我们又期待对方能够无条件地支持我们，给予我们。

充分的自由空间。但是世上哪有天生为你量身定做的完美伴侣呢？婚姻里回到感情的常常是我们内心的执念，成熟的爱情是爱其所事，是非爱即所愿，降低不切实际的期待，直面并且接纳那个真实的他，不是将就，而是为了彼此都能够更加的轻松更自在。停止改造，婚姻是接纳，不是雕刻。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想要将伴侣改造成为理想当中的样子，从生活习惯到处事态度，但请记住，当我们试着去改变别人时，我们八成是在自讨苦吃。人的脾性习惯几乎是刻进骨子里的，强行改造只会两败俱伤。其实夫妻之间最好的相处模式是彼此欣赏，互相尊重。真正的爱是愿意接纳对方的一切，包括那些无伤大雅的小缺点。家理应是避风躲雨的港湾，而非是改造爱人的工厂。收起胜负欲，家是讲情不是讲理的战场。家里最可怕的是有一个总想赢的人，婚姻不是一场辩论赛，分出了对错却输掉了感情。当爱支配一切时，权力就不存在了，当权力主宰一切时，爱就消失了。在婚姻里主动低头，有时候输了气势，却赢回了人生。真正珍惜家庭的人，从来不与爱人争锋相对，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保持边界感，好的婚姻是亲密有间。成年人的世界，关系再亲密，也需要呼吸的空间。认识一对相伴50载的夫妻，他们会一起做饭、散步，也会约上各自的朋友钓鱼、逛街，各有各独属的天地，互不打扰，和谐有度。其实我们真的要学会和我们的爱人唇齿相依，紧密而不混淆，保持适度的边界感，允许彼此留有空间，夫妻才能够久处不厌，心生欢喜。修炼自我，你才是自己幸福的第一责任人。婚姻中最为危险的念头，就是把它当成一生的避风港，指望对方为你遮风挡雨，殊不知他本身可能就是你的风雨。婚姻不是任何人的避风港，而是势均力敌的修炼场。就像《父母爱情》当中的安姐，无论环境如何变迁，她始终保持着阅读、喝咖啡、护肤的习惯，用心经营着自己的小世界。她让自己活得丰盈，也赢得了丈夫持久的尊重和爱。你是谁，远比嫁给谁更重要。自己有钱有能力，才是笑对生活最大的底气。爱人爱家之前，请先好好的爱自己。当你成为美好且喜欢的自己，才能够真正的被重视，被疼爱。罗曼·罗兰说，婚姻是两心相应、相忍、相让的结合。这个世上没有满分的伴侣，只有两个50分的人用心经营，把日子过成100分。婚姻的真谛不在于瞬间的激情，而在于长久的守护，是彼此理解，相互尊重，是同担风雨，共享荣光。当夫妻之间停止内耗，充满了爱、尊重和包容时，婚姻就不再是困住人的围城，而是滋养我们后半生最肥沃的土壤。愿你我都能在婚姻这场漫长的修行中，越走越从容，越走越幸福。

0: 刚才一直在想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应该听什么，刚才找了一圈，决定把它送给你。喜欢两个人，可能你第一次听的时候你觉得喜欢两个人吗？仔细听了歌词才会发现，喜欢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模式，喜欢这个天地之间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感觉。
1: 没必要回香港，
0: 这首歌曲送给你，也送给你的另一个伴。这里是来自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你的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0: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为彭世禄院士

0: 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刘丽娜，以及眼视光技师许高龙，欢迎二位的到来，欢迎你们。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刘丽娜。
8: 刘丽娜，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屈光与青少年近视防护专科负责人、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眼科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视光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防控近视数字化智能学组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屈光视光分会委员。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许高龙。
8: 许高龙，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眼镜验光员二级技师、眼视光技师。
6: 欢迎二位的到来，欢迎你们。今天呢，我们会请到二位嘉宾呢，围绕我们的近视防控啊，做相关的科普知识。那么平时呢，这个低头看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伏案学习，这个近视人群实际上是逐年增多的，包括呢，不少家长都在为孩子的近视

0: 是增长而发愁，大家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配眼镜是不是越贵越好，包括这个假性近视是不是不需要配镜，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的细节能够延缓度数的上涨。那么带着大家非常关心的疑问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和刘主任互动一下哈，在我们的这个医学领域当中，我们怎么去认定这个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包括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的，那么假性近视来说，它的原理主要是因为可能这一段时间的用眼强度比较大啊，就持续的近距离用眼太多，或者是网课上的太多，那么这个眼睛的我们有个睫状肌的肌肉啊，它持续的一个紧张，那么没有得到一个足够的放松啊，就出现了一个假性的这样的一个近视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提早发现了，然后呢给出它一些相应的放松的方法，包括我们一些个长期的远眺呀，往远处看啊，然后减少一些近距离的用眼啊，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辅助的一些视功能的训练呀，或者是一些辅助的药物呀，那么它可能这个假性近视就是能够去消失不见的，它是可以不用戴眼镜的。对。但是如果这个假性近视早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现，或者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啊，它慢慢的这个持续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痉挛之后的话呢，它会变成一个真性的一个近视。那么真性近视的话呢，它就会出现一些可能眼轴的一个眼球的拉长呀，或者它本身是这个角膜曲率特别的陡，那么这个近视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去通过一个验光配镜的一个手段去解决了。当然这个两者之间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明确要进行一个睫状肌麻痹的验光，也就是大家家长们认为的这个散瞳验光啊，做出一个充分的将这个痉挛的睫状肌给它放松掉之后，如果它是没有近视的 OK， 那么这个就是假性近视，我们就很放心了啊。还有这个叫做
0: 可以
1: 就是叫做一个可逆的一个行为，但如果说查出来之后还是一个真性的一个近视度数，那么它就是需要去进行这个真性近视的一个配镜呀，一个预防呀等等的一些方法。
0: 其实说到这个假性近视，刚才像您说到的，可能很多人遇到这个近视的问题的时候，很多盼着自己是假性近视，所以这个时候想和我们的这个徐老师去沟通一下，这个假性近视它是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的吗？
2: 所谓的散瞳验光之后检查出来它是没有近视的，没有近视的话，我们家长平时让孩子注意多多户外活动，多看远处的话，他然后就在近距离用眼方面注意一下，不要连续的长时间看近处的话，是可以恢复正常的。
0: 那想问您，散光一定是近视吗？或者近视一定伴随散光吗？
1: 其实很少有人有完美的一个零散光的状态，是很少的。多数的孩子们这先天发育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小小的散光，但多数会在50度以内。他可能对于这个小小的散光的话，他对于这个视力的影响是不大的。甚至50度的一个顺滚的散光的话，我们如果单纯散光，我们是不需要做一些干预的。
0: 不需要做一些干预的。
1: 他对视力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如果这个散光比较大的话，特别是像我们可能到150啊200度以上，甚至更高的，我们有过600度的散光。那么它的影响会非常的大。如果他没有戴镜的话，他会出现一个就是特别疲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而且会他的视力会越来越
1: 重，因为他不管看远看近，他其实都是模糊的状态，
0: 所以散光也一定要去干预。
1: 散光是更要干预，散光其实对于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远视的弱视，散光如果高度散光对于弱视的影响是比远视是更大的。
0: 那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有网友给您留言，希望二位啊帮我们回答一下。首先呢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比如说我们现在长时间看手机电脑，它会不会快速加深近视？
1: 第一个是所有的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就是都是会导致我们这个更加的一个视疲劳的状态，出现近视的加深。那么这个就包括我们其实包括我们的一些学业的书本呀作业呀，对吧？当然对于我们针对的这个手机和电脑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来说，它的一个影响会更加的大。那为什么呢？因为手机和电脑这样的一些视频的一个设备的话呢，它会导致我们看的时候特别的专注，孩子们可能比做作业还会专注。
0: 是，
1: 对。然后呢，那么这样长期的一个专注情况下，它的眨眼频率会变少。然后这个我们叫做泪膜哈，就是我们眼睛表面是有一层水分去保护我们的。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泪膜是很容易去蒸发干掉的。
0: 嗯，
1: 干掉之后的话呢，就可能出现我们叫做眼表整个的一个小小的损伤。这个损伤会导致这个光线进来的时候，它就会通过这种不平的一个表面进来之后呢，它会导致一些可能事物稍微有点模糊呀，然后嘛这样出现一个视疲劳的一个状态。视疲劳之后的话呢，那么它这个是长期的视疲劳就会导致它的一个近视的一个情况会出现加深。所以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 使用会比近距离的书本的话，它的一个近视的影响是更大的，
0: 是更大的。
1: 嗯，对。
0: 所以我们怎么利用好它，和它怎么去进行和解，包括使用的长度和时间、
1: 嗯、
0: 光源等等一系列、
1: 嗯、
0: 都有相关的很密切的关系、
1: 嗯、
0: 非常感谢刘主任的一个分享哈。那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嗯、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提出您的疑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公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文帅。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那么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呀，这个繁重的课业，包括长时间的伏案读写，课后的各类线上的学习设备的使用，让孩子们的眼睛是长时间处于一个高强度的用眼状态。那么很多家长呢和孩子都陷入到了一个两难的困境，想要认真刻苦学习就难免是用眼过度，那么这个导致度数上涨，注重这个近视防控又担心耽误学习的进度。今天呢，刚刚我们和刘主任还包括我们的徐老师探讨了有关这个近视防控的很多的相关的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和您二位来科普了解一下。首先刚才刘主任提到了一个20 20 20、
2: 嗯、
0: 三个二十，也是我们这几天很多专家一直在呼吁的一个概念和名词、嗯、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三个二十的法则是什么，具体是怎么执行的。
1: 嗯，好，我们这个长时间的一个用近距离的用眼是会影响近视的发生发展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长时间变成短时间。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的二十就是一个20分钟。
0: 嗯，
1: 就是我们近距离去看一个20分钟，不管是手机平板还有我们的书本都是一样的。然后在20分钟之后的话呢，我们去往这个20英尺、
0: 哦、
1: 也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5米之外的距离啊，那么去休息一个20秒的时间。
0: 嗯、
1: 啊，这就是一个20 20 20的一个法则、
0: 嗯、
1: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跟家长的沟通发现其实很难完美的去执行，对吧、
0: 嗯、
1: 你很难说一定到这个点，可能这个题才做了一半呢，你不能闹说、
0: 嗯、
1: 对一半不做了，我去那个放松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稍微激动一点，
0: 嗯，
1: 那么你就把这个题做完，
0: 嗯
1: 啊，做完之后然后你再一样的这样去放松一下、
0: 嗯、
1: 甚至有的像高年级的孩子他可能就更难了，因为他的这个题目的难度会更大、
0: 嗯、
1: 那我们可能说那你因为可能高中的16岁左右的孩子他的一个近视的一个就是发展的一个就是风险已经没有那么的大了、
0: 嗯、
1: 那么你可以稍微就是在时间长一点，你可能40分钟的时间呀，
0: 40分钟的时间
1: 啊，对，然后你就去休息一下放松个时间长一点嘛、
0: 嗯、
1: 那你可能放松个几分钟的时间，因为已经连续用的时间比较久了嘛、
0: 嗯、
1: 那么他的放松就比较难了、
0: 嗯、
1: 啊，所以你时长稍微长一点，你去喝个水呀，往户外看一看啊，走动一下，活动一下肩膀什么都可以。
0: 嗯，
1: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是会有利于我们的近视的控制的。
0: 嗯，
1: 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去因人而异去分段执行、
0: 嗯、
1: 就是有完美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在标准上面可以做一些稍微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1: 就是让我们能够去坚持做下去、
0: 嗯
1: 啊、这样。
0: 这个日常的筛查的工作其实徐老师可能也是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辅助性的工作、
2: 嗯、
0: 那您做这个工作的同时，您发现了现在这个小学生这个近视高发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可能是从我们的现象当中可能排除这个本质的问题。
2: 小学生近视发生率比较高，有两个区域，主要是一二年级，他从幼儿园没怎么学习，到上一年级、二年级了，开始学习时间比较长了，
0: 嗯。
2: 所以很多。

0: 哦，小孩子，在一二年级发生率比较高，还有就是五六年级这个阶段呢，是他快要考小升初了，然后还有就是生长发育比较快的阶段，他生长发育比较快的阶段的话，他饮食储备的消耗比较快，还有近视也会导致近视度数增加比较快。
1: 说到这个近视的问题，增长的这个度数的问题，大家比较焦虑。那我每年都会增长近视的情况，我今年可能增长这些，明年增长那个度数，这个递增的话，如果递增的情况下，多少范围之内是合理的？
2: 正常来说，其实以我们当年那个年代来说的话，是不增长，是我们觉得是很合理的。但现在因为各种的环境因素导致，我们觉得不增长是蛮难的。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年增长在50度以内的话，大概是一个合理的增长的范围啊，是这样的状态。那么这样的情况，但是家长朋友们他们的要求往往更高。他们因为你如果说每年50度，你增长一个10年就是500度了，家长他不能接受，他觉得我50度希望更少啊，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还会有一些，各种近视控制联合的一些手段，包括我们光学的，像我们刚刚说的是角膜塑形镜啊，包括我们这种近视防控的框架眼镜啊，包括我们这个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 LED 的一个红光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那么这些设备的话呢，都能够更加有效的去控制我们这个度数的一个加深，甚至我们在单一如果说光学手段。例如眼镜和 OK 镜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联合药物一起，他们其实能达到一个就是1+1增效的一个效果。所以目前对于虽然近视控制是很难的，但是目前来说，我们的整个国家的趋势来说，我们的防控率的效果其实较之前是已经有一些更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达到了一个比之前更好的效果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说我们是可以通过医疗的方法是进行一定的干预的。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内容哈。如果我们遇到了很多这个有关近视的问题，还要来到我们的正规的医院、专科医院，来找到我们这个专科的医生来进行我们的评判。那么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孩子的事情，跟我们聊聊成年人的事儿。成年人的这个近视度数还会加深吗？就是比如说我已经到达了可能30几岁、40岁的这个年龄当中，他认为我就一直佩戴这个眼镜了，不需要再去测量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已经够用了。对于成年人的管理方法，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成年人的话，理论上来讲，成年人18岁以后，大部分人的度数都会比较稳定，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他高度近视的人，他可能眼底的发生一些改变，也会导致度数的变化。还有特别是40岁以后的人，他有老花了，他除了近视度数之外，他可能戴着近视眼镜看近也不清了，所以也要考虑一下老花的问题。还有50、60岁的人的话，他可能由于年龄的增加，它晶体密度的改变，可能也会导致它那个近视度数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成年人，他最好每次如果换眼镜，一副眼镜戴2年、3年，如果每次换眼镜，尽量都是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做一个检查，专业的医学院光检查。这样的话，让他可以发现他度数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发生变化了，再进行相应的眼科检查，及时发现一些问题。不要说有些人他戴眼镜，他就说觉得他戴这个眼镜，这个度数挺清楚，看着也挺舒服。每次他换眼镜的话，就照着按照旧度数换就行了，也不去做相应的
1: 就是
0: 检
1: 我们
0: 查。
1: 在更新眼镜的同时，一定不要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是要再去测一下视
0: 对，还
1: 力。
0: 是要做一下检查。
1: 那么主任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于治疗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得了近视之后，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去干预？生活当中我有什么样的护理的一个方法？那么稍事休息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写出您的疑惑。我们进入一段公益广告，马上回来。
3: 健康素养66条：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 肺结核主要通过

0: 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两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文帅。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和主任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近视防控的问题，现在大家会觉得这个近视的朋友都希望通过手术来告别眼镜，来摆脱近视的一个困扰。但是呢，大家对于这个近视手术的看法呢也是认知不一样，褒贬不一，包括这个误区重重。有的人认为做完手术就能一劳永逸，有的人认为这个手术当中是存在风险的。那么针对这个治疗的方式啊，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第一个问题呢，也是要当然和我们主任去探讨一下，就是这个近视当中做手术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能不能做手术。
2: 手术呢是一个我们叫做摘镜的一个手术啊，对。那么做完手术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裸眼视力会得到很好的提升，就是我们不需要戴眼镜就得到一个好的视力，但它是有它的要求的，一般来说我们是要在18岁以上，成年，成年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认为成年之后它的这个近视的度数比较稳定了，那么但是同时因为我们知道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孩子，所以我们要去看它是不是连续两年的度数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没有增长啊。那么这样情况下，我们还会做很多相应的一些检查，包括你的一些眼表的一些干眼的状态啊，包括你的一些角膜曲率合不合适去做这个手术啊，等等的度数的一个高低啊，我们会去选择一个手术。那目前手术其实主要是两种的选择，一种是我们知道的激光手术，对吧？
1: 激光手术，
2: 对，飞秒激光、压全飞秒激光，这个是比较受众比较大的，因为它对可能就是相对度数低一点的患者人群是很大的。但如果你的度数特别的高啊，你可能到了1000多，甚至有的病人会到2000度左右的状态的话呢，可能他就只能去选择一个我们叫做 SL 植入的一个晶体的手术。
1: 晶体手术，
2: 对，就是在眼睛里面再放一个镜片进去啊，那么它也是能得到一个就是摘镜的一个方法的。所以手术目前来说相对还是比较成熟的，因为成年人的近视人群还是蛮多的，手术需求是很大的。
1: 我们来再继续这个根据这个剩余的时间和大家进行一个探讨。我们问一下徐老师个问题，经常我们在去做这个散瞳验光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往眼睛上滴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会很担心，哎，这个会不会对我们这个眼球会有一些损害呀？也会不会有视力当中有一些这个不好的影响啊？您一般是怎么跟家长解答这样的？
3: 我就告诉他听，这滴这个眼药水是为了检查的更准确，因为滴了眼药水，我们主要目的是麻痹睫状肌。麻痹睫状肌之后检查的度数就更加真实，消除一些调节的影响。例如检查之前有些小孩子学习看书比较多，然后看手机比较多，这样的话可能检查出来的度数就会显示的偏高，就例如你是200度、300度，但实际如果没有经过散瞳检查，可能它会查出来有是400度、500度。所以现在在学校的一些筛查，这每个学期都有孩子都在学校的筛查，都是没有经过散瞳的，就显示出来这小孩子有近视了，低度近视了，眼视储备不足了。但是如果去医院一做散瞳检查，显示度数没有那么高，或者其实还没有近视，所以孩子没有做过散瞳检查，没有戴眼镜前，最好都要经过散瞳检查，这样
1: 是要精细，就是我们是检查当中并不是只测了一个视力表，我们是要经过一个流程，一个正规的流程来从各个方面维度来测一下孩子的一个视力情况。虽然这个近视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儿童的问题，成年的问题哈，包括我们老年人问题，是我们伴随一生的这个关注眼健康非常重要的话题。那您在这个近视防控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建议，可以呼吁大家吗？怎么去关注这个眼健康，或者平时怎么对我们的眼睛当中进行一个关注？
2: 所以生活里面的话呢，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平时对于一些可能更多的是手机和电脑的一个使用，特别是成年人啊，因为办公你不管是像你这个工作要用到手机，对吧？
1: 对，
2: 我们可能做一些 PPT 啊，一些讲课我们要用到一个电脑啊，那这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状态。
1: 但
2: 我们可能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一个是我们去将这个电脑的屏幕呢就是在我们的视线下面一点点啊，不要太平行，那我们的眼皮稍微下面垂一点点，这样能够去保护我们这个眼部的暴露的一个范围，对我们这个干眼的一个表现是会更好的一个方法的。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持续时间不要太久，尽量的去中间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还有一个疾病叫做视频中断综合征，它就

0: 就是跟完全跟电子产品的使用是相关的啊，它不只是眼睛，它整个身体的肩膀呀、脊柱呀，它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在中间可能如果是比较专注的工作，我们40分钟左右的话，我们要起来去活动一下，
1: 是的，
0: 啊，放松眼睛，放松身体，放松各个方面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对，
1: 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也感谢我们的老师。那我们其实从儿童的近视诱因科学、验光配镜到日常的用眼误区，包括居家的防控的办法，在我们的两位嘉宾的一个细致的讲解当中，其实我们打破了很多长久以来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其实这个近视从来不是一副眼镜就能一劳永逸的小事儿，它关乎到我们包括孩子一生的学习、择业，或者是我们的身心健康，也牵绊着每一个家庭的牵挂当中。那么，同时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倾情分享，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双眸，看清前路的繁花。同时呢，在这里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次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儿童预防接种，一次老年人体检，一场健康教育讲座，一份居民健康档案，这些看似分散的健康服务，其实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把健康管理做在平时，把疾病预防关口前移。很多人熟悉去医院看病，却不一定了解疾病发生之前，国家已经通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居民提供了一套免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那么这项服务到底是什么？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
7: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政府为全体居民免费提供的健康服务，其中包含了12个大类，主要有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0-6岁儿童健康管理、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每一项都在默默守护你和家人的健康。
6: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并不是等居民生病之后才介入，而是围绕预防、保健、管理和健康促进，提前织密一张健康保护网。接下来，很多居民最关心的是，这些服务离自己远不远，自己是否能享受到。
7: 凡是中国公民，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户籍还是非户籍，都可以在

0: 常住地均等地享受到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强调的是常住、可及、均等。只要生活在社区、乡镇之中，居民就可以通过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这些服务发生连接。那么在人生不同阶段，居民究竟能够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健康权益呢？
0: 对居民来

0: 儿童中医药健康服务。35岁以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的患者还可以享受到免费的体检和随访服务。65岁以上人群每年也可以享受到一次免费的健康体检。此外，我们还有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等服务。
1: 这些服务看似覆盖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段，但他们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要让儿童保健、慢病随访、老年人体检、家庭医生服务真正连接起来，需要一个基础支撑，那就是居民健康档案。它像一条健康的线索，把一次次服务、一次次检查连接起来。
0: 居民健康档案详实完整地记录了居民一生各个阶段的健康状况，以及我们的预防接种、体检、就诊、康复等信息。在我们日常的诊疗过程或者应急就医的过程中，医生就可以根据居民健康档案及时的了解既往的病史、疫苗接种史、过敏史等相关的信息，能够为医生的诊疗提供更好的参考和服务。现在可以打开手机的海医办，登录之后搜索医疗服务，往下滑找到健康管理，在健康管理里面选择健康档案，就能够查看到我们的健康信息。
1: 居民健康档案不是简单填一张表，也不只是基层机构的一项基础工作，它的价值体现在连续管理中，关键时刻体现在快速判断中。对居民来说，它记录的是健康轨迹；对医生来说，它提供的是诊疗和管理依据。随着信息化水平提升，这份档案也正在从静态记录变成动态服务。
0: 居民健康档案从纸质记录升级为智能互联，见证着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提质扩面。这份档案不仅是您健康轨迹的记录者，更是享受分级诊疗、家庭医生服务的通行证。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黄昏，听烟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解锁了过没见的满地的刷会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到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总空想着理想代表生活处处充满意识发现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

0: 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

0: 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3: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

0: 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4: 清淡饮食并不等于健康，食材的配比才是最关键的。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饮食结构稳定有助于机体适应，减少肠胃不适。可是如果食物种类单一，就会容易造成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以及优质蛋白质等摄入不足。比如家庭膳食长期偏咸，常备腌菜、酱菜、咸汤、加工肉制品，家中长辈易出现高血压、血脂异常、超重等问题，孩子也容易出现体重增长较快、代谢紊乱等问题。若一味追求清淡，经常白粥配咸菜，老人就容易出现蛋白质、钙等营养素的缺乏情况，进而出现体重减轻、肌力下降、免疫力下降等问题。建议用食材多样化来提高饮食质量，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大家可以尝试三个换：主食粗细换，米饭里面加入燕麦、玉米、小米、杂豆或薯类；蛋白来源换，鱼、禽、蛋、豆腐等轮换；蔬菜的颜色换，深绿、红黄、紫色轮换。也可以尝试4+3-1规律，原则4+是指增加全谷物、杂豆、薯类、优质蛋白质、蔬菜、水的摄入，在主食里加上一点全谷物和杂豆，每餐搭配鱼、蛋、奶、瘦肉、豆腐或豆制品，多选择新鲜应季蔬菜，如黄瓜、番茄、冬瓜、豆角、菌菇等。口渴时优先喝白开水或淡茶水。三减是指减盐、减油、减糖，每天食盐摄入量建议不超过5克，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少吃油炸食品和高糖点心。易规律是指规律进餐，不要因为天热没有胃口就只吃水果或零食，也不要在晚上补偿性的进食。
6: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7: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 104.4，
6: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8: 喂，你好，
7: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6: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的。

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如果觉得太寂寞的话，或者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暖心的细节，或者是某一个人，当你想着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无聊的生活或者时光因此而烟消云散。想一想，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时不时的会有这些小惊喜的话，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呢？好吧，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同样可以给你带来这种欣喜的感觉。有一种非常官方的这种开场，冠冕堂皇。好了，言归正传，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资讯。近期在网络上会出现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经无法进入到教师岗位啊，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等等传言，经向教育部有关部门核实，上述说法均不属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强化高层次教师培养，为幼儿园、小学重点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教师，中学教师呢培养逐步实现以研究生的层次为主，那么将重点培养逐步实现曲解为面向全体立即执行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那么相关政策文件呢从未做出全面硕士化或者是本科不得进入教师岗位的规定啊，所以请广大的师范生和在职教师要通过教育部的官网等等权威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切勿轻信一些网上的这些传言。在此呢，全国教育票平台也提醒广大的师范生和在职教师，教师队伍建设相关政策请以教育部以及各地的教育部门官方发布为准，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增强辨别力，提高警惕性，共同营造清朗有序的教育网络环境。现在教育在不断的提升啊，无论是从师资队伍的一个打造之上，还是对孩子们的这些全方位的教育的模式，都是希望能够全心全意的为咱们学生而赋能，但是不能够以偏概全。有的人看见这个上面一些信息，通过一些网络端口发布一些不实的这些传言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官网权威的渠道了解最新的政策。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买卖均违法，这是什么一回事儿呢？央视曝光私售信号屏蔽器乱象。前不久，国内一座机场的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严重影响飞行安全。经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了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啊网购并且安装了信号干扰器。这个无线电信号呢是维系交通调度、抢险救援和社会日常通信平稳运行的隐形生命线，一旦它受到了干扰，后果是不堪设想。

的。我国法律明确的规定了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然后呢，这个记者调查却发现，在部分的电商平台之上，信号屏蔽器却依然在暗中销售啊。法律明文是禁售的啊，这信号屏蔽器仍有部分商家暗中售卖。调查当中呢，记者以录音屏蔽器啊、会议屏蔽器为关键词进行了一个检索，网页随即显示大量销售的链接，部分商品当中非常冗长的标题当中暗中植入了信号屏蔽仪、信号屏蔽器等等字样。一位销售人员透露啊，他们一般会通过这种方式绕开平台的监管，暗中售卖信号屏蔽器。商家称，各大线上平台呢均禁止售卖信号屏蔽器，相关图片也无法公开发布，只能够线下交易啊。毕竟这类设备呢，它会屏蔽信号嘛，干扰他人手机的正常通信。一位销售录音屏蔽器的商家透露，店内同时在销售信号屏蔽器啊，还有这个屏蔽半径呢大约是15米，可以对手机信号、 WiFi、 GPS 等等全频段信号进行干扰。记者在这家网店下单购买了一台标注为防录音屏蔽器的产品，然而收到货，记者看到产品的外包装啊明确的标注全频段无信号、无线信号屏蔽器，并且呢还印有教育部建设标准化考产指定产品字样。进一步的观察发现，该产品不仅外包装上没有生产的厂家、生产地址、联系电话等等关键信息，那么在设备上也找不到任何有关生产厂家的标志。在中国移动设计院、河南省计量院联合搭建的这个电磁态势研究实验室，实验人员呢在隔绝外部手机信号的密闭环境当中搭建了微型的通信基站，对这款屏蔽器开展全向性能的测试。记者看到啊，说这个现场测试信号屏蔽器呢，测试前手机信号是满格，当它开启了设备指示灯亮了之后，手机信号快速从4降到了1格，衰减信号非常明显，最终信号归零，无法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电信网络中断。而且除了手机通信频段之外，这台屏蔽器是否会干扰到其他设备呢？工作人员随后测试了该台设备在不同距离之下的电磁辐射的强度，结果是显示该台设备依靠大功率噪声压制的方式可以阻断各类无线信号。而且在测试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到说，这种信号屏蔽器的电磁辐射数值啊，已经超过国家标准的2倍。专家就介绍，长期处于强电磁辐射环境当中，可能会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和免疫力低下等等问题。然后进一步的了解，专家这个法律专家表示说，私自售卖使用信号屏蔽器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电商商家呢不能为了牟利触碰法律的红线。咱们普通民众切勿因为个人需求或者是这种猎奇的心理采购使用这类违禁设备哈。那我国对于信号屏蔽器的生产、售卖、使用的这个情况等等啊，严格的审批报备制度，比如说开展国家级考试之前，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提前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报备，经由省级无线电管理部门联合民航、铁路、海事、通讯运营商等等多方相关的单位进行干扰审核通过之后，才可以呢布设启用屏蔽装置。专家提示，普通消费者私自使用信号屏蔽器啊，视情况的轻重，依法承担刑事处罚或是刑事责任。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2条，相关违法行为可视轻重情节呢，情节的轻重啊，处以5至10日或者10至15日的行政拘留。如若是触犯刑法第288条，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罪，一般呢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干扰民航、铁路、应急通信等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至7年的有期徒刑。最后再向大家强调啊，私自买卖使用信号屏蔽器均属于违法。

继续回到我们调频 FM 104.3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关注一下咱们微信红包的转账有了新的变化啊！微信支付智慧生活发布微信收款新技巧，微信收钱就会变得更快了哈。说是红包转账不用再爬楼啊。聊天聊太嗨，最怕的就是错过转账和红包。现在收钱不用再爬楼了，如果还有未领取的这个红包啊，未收款的转账，微信聊天的窗口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的提醒，哎，点一下就能够直接跳回到对应的位置，快速的领取了。这真的就是两人聊特开心的时候，对方哎，这手一滑给你搞了一个这个红包过来啊，接着你一聊聊，他一聊。

20多条信息覆盖过去，你都忘记要去收这红包了，到这红包呢因为过期最后退回去，现在不会啦，他会提醒你收钱要想快啊，捷径少不了，长按你的桌面的微信图标，点击收付款，然后找到二维码收款，就能够直达收款的这个收款码界面，收钱这件事儿呢也能够快人一步。除了收付款码之外，长按微信图标还能够秒开扫一扫和我的二维码功能，不知道大家学会了吗？想问问大伙，如果你还期待微信的一些新的功能的话，你会期待哪一些呢？现在有没有人开始然后从你的手机的这个桌面之上长按一下微信图标？记住，长按之后呢千万不要按那个小横线啊，不小心你可能就把你的微信给删掉了。现在所有的这些 APP 都在以更加智能化的形式来服务于所有的受众，就希望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呢，在操作这块之上也能够更加的省心啊。我就觉得，哎，下次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如果真的是在和别人聊天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对方给你转了一个微信红包，你忘记领取了，然后你俩的这个聊天海扑面而来，把这个红包的信息已经覆盖的时候，看看它的右上角是不是真的是会出现一个提示的信号哈。这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直播当中的一起下班吧。这首歌曲相比于之前的快，它的慢好像在此时此刻就如同有点干涩的心突然给你喝了一杯温润的水，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

0: 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

0: 出。
1: 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反复回想过去的失误、遗憾或是负面经历，越想陷得越深，陷得越深越痛苦，却又无法停止。这种心理状态被称为思想反刍。具体来讲，它是指个体将注意力反复集中在消极、负面的行为和思想上，并对其原因和后果进行被动、重复的思考。那么如何科学地应对思想反刍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第一，培养正念能力，可以尝试每天进行5分钟的正念呼吸练习，觉察念头，不评判，不跟随，告诉自己，这只是想法，不是事实。第二，设置烦恼时间，每天固定15至20分钟，专门思考烦心事儿，其他时间一旦有思维反刍的念头出现，就告诉自己，留到烦恼时间再想。第三，转换视角，可以试着问自己，如果我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我会怎么劝他？用第三人称叙述困扰，有助于我们拉开心理距离。第四，行为激活，当感受到思维反刍的苗头时，我们可以去做一点事情来转移注意力，如散步、整理房间、做一顿饭，哪怕只是起身倒杯水，都可能成为中断思维反刍的契机。第五，寻求专业帮助，如果思维反刍已经严重地影响生活，且持续2周以上，就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2: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3: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4: 下班了，下班了，
3: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5: 下班快乐！
3: 这里是一起下班。

0: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1: Easy Journey，
0: 而是叩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2: 3, 2, 1，
0: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3: ，It's showtime！
0: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4: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篇文章是戳中了很多网友的心啊，说这些大学校长的毕业寄语哪一句话最为直击你的心呢？首先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清华大学的校长啊，别把思考外包给大模型啊，他是这样说的，在人工智能时代，很多能力依然必须通过亲身的训练，走一遍艰苦的路，才能够真正的形成。做智能时代的引领者，人文情怀是底色。把思考完全外包给大模型，看似呢简便又高效，实则可能会导致咱们认知能力的弱化，丧失探索的动力。唯有夯实基础，保持思辨的主动性，才能够在人机协同当中充分地延伸自身的能力的边界，成就无限可能。好的，第二个是来自于中科院的啊，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他说敢于探索未知，敢闯无人区。我希望同学们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做时代变革的引领者，引领这两个字从来都不是口号，而是提醒同学们作为国科大人，骨子里呢就应该有品格和底气。希望同学们以先辈为榜样，永葆青年人的锐气，敢于探索未知，敢闯无人区，以青春之力续写创新突破的时代篇章。再来关注到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哈，他说的是奋斗是一辈子的事，要允许自己有一个不经验的开局，坦然接受自己暂时不知道做不好，这本身呢就是一种稀缺的定力。人生是马拉松式的长跑，不是百米冲刺，只要方向对了，慢一点儿不要紧。然后一定要达到既定的目标，笃行致远。公堂捐，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再来看到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说，期待同学们可以创造自己人生的时序啊，不负韶华，自成锋芒，敢于突破，敢于创新，就顺应天时啊，顺应天应时的这个智慧，更有打破常规的勇气，主动书写属于自己的独特时序。还有很多，再举个例子啊，看看是来自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他说前行路上希望大家不必急于追求一时的声名，也不要执着于计较眼前的得失，沉下心来在事上磨，在难上练啊，再把这个每一次挑战都能够淬炼内功的机会，在修身中成己，在干事中成事儿，在报国中成业，在扎实过硬的真功夫中啊，成就人生最厚重的底色。好的，我们最后再关注到是海南大学校长啊，他说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标准答案，你本身就是答案。这是我对同学们的期许，大学教育不是把所有人磨成一样的。

缘儿，而是帮每一把锁找到属于自己的钥匙。你看，听了这么多来自于大学校长的毕业寄语的话，不知道哪一种是就是真正的戳中到你的心，让你听了之后就哎呀，心里突然之间觉得暖暖的啊。其实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到这条信息呢，说古人没有手机啊，日常娱乐呢是玩汉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好奇，古人没有手机是如何进行日常的娱乐的呢？难道是静坐发呆吗？事实并非如此，古人可是把汉字玩出了新的花样啊，比如说围坐猜字谜、拆字赋诗等等，哎，这些游戏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啊，其实丝毫不逊色于刷短视频所获得的乐趣。而且呢，玩法超有脑洞的，比如说有一种叫神智体，字根本不按套路写，比如说亭子啊，写的细细长长的，但是悄悄告诉你这是座长亭，藏着送别的情意。而月字呢，被写得弯弯的，那是在描摹一钩斜月，仿佛被晚风轻轻地撩弯的眉梢。字形里面啊，藏着画，笔画间含着诗，这就是古代版的看图说话嘛。还有拆字诗，把愁拆成了心，加上秋啊，一句秋心拆两半啊，相思剪不断，又甜又好记，古人是不是特别会玩？那现在大家会说，秋上心头便是愁，更觉得是汉字还能够当乐高来拼啊，人靠在木上就是修，哎呦，你看看这古人还会拿这招来做谜语。中国文字博物馆里啊，藏的老谜语书每一条都是汉字开的小玩笑。但这些呢可不只是玩儿，古人早就把寓教于乐玩明白了，比如说拆字、学字义、读诗、记字形啊，你看现在小朋友们拼的汉字拼图啊，还有就是做的很多的这些关于汉字的游戏，就是和古人跨时空的玩同款。汉字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符号，是能够玩千年的快乐密码啊！这种古人的快乐，今天我们照样能够 get 得到。说实话，现在数字信息浪潮的这个席卷，的确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捷，但是好像它也叫我们裹挟了。有的时候你的思维瓶颈在这个当中，现在的人工智能也非常的厉害哈、大家也会有个困境，说以后我们会不会真的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所以当下所面临的这种大环境当中，很多人都会在想，如果是回到古时候啊，没有这么多这些细碎的或者繁杂的多样化的娱乐，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钻研到更多更加深层的一些文化当中啊？比如说古人就是把这个文字进行了一些拆分啊，在寓教娱乐当中呢，把文字游戏玩得明明白白的。现在的孩子们也可以以这种拆字谜的形式啊，多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文字精髓所在。今天看帖子呢，有一个网友发来说，旅行照当中啊，不想 P 掉的路人为何让人感到很幸福。也专门有篇报道是这样说，近期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一股晒照热潮啊，主角不是精心摆拍的自己，而是按下快门瞬间闯入的那些路人。照片里有人在身后偷偷地比出搞怪的手势，有人恰好和你同步做了动作，还有的原本只想拍张单人照，结果路过的游客纷纷自来熟地加入，这个秒变了一场大型路人集合秀啊！这些原本想一键 P 掉的路人，反倒越看越有趣，成了大家相册里舍不得删除的 C 位。这些显眼包路人珍贵在哪儿呢？大概是那份有别于精致打卡照的松弛感啊，不刻意不紧绷，就任由偶然的人和事自然地落进了画面当中，反而会显得格外的惊喜和生动。那么如今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超出片的机位分享啊，随手拍就是大片的攻略，仿佛就是一次旅行，没有产出足够多的高质量照片就等于白去了。哎，于是大家就举着这个相机呢，像完成答卷一样。

样去寻找最佳的角度、光线、构图、表情，这都得是合乎预设的完美的才行。但是当陌生人啊闯进到镜头的那一刹那，打破了这种预设的完美，那些浑然天成的乱入、巧合的同步，以及那些来不及准备啊却格外真挚的微笑，是在完美的构图和精心的设计的镜头语言之外的。但正是这些计划之外的瞬间，让照片拥有了珍贵的偶然性。摄影的魅力恰实呢，这个其实恰恰就在于捕捉这种偶然，抓住那些设想到的没有准备好的，或者是无法去复制的瞬间。多年后，人们很可能已经淡忘那天的景色，却大概率会记得，哎，有人带着他自顾自的这个表情走入到了自己的画面当中，和你完成了几秒钟短暂的互动。啊，大家在各自错位的旅途里面，就这样共享一帧谁也没有计划好的却闪闪发光的这种瞬间。你想想，很多旅途让我们记忆深刻的，不过就是寥寥的几个瞬间而已嘛。见到美景第一眼的这种平息，然后尝到地道美食那一刻的满足，以及那些陌生人之间的不经意的善意和幽默擦肩而过却莫名产生的共鸣的刹那呀。所以现在回头看呢，那些本想啊劈掉的路人其实压根儿不需要被劈掉，他们是旅途当中这些鲜活真实体验很重要的一部分。旅行的意义是和更大的世界相遇，而更大的世界里不只有山川湖海，还有无数个与我们毫无交集却在某一帧画面里恰好同频的陌生人。这种没有经过精雕细琢哈、也没有反反复复的磨皮呀、美颜啊，或者说来某包你帮我把后面的什么什么给它取消掉，就是在那快门按下的一刹那之间，收录的最真实的场景可能有正好闯入到你镜头的那个陌生人，或者在你按下快门键的那一刻，他也朝着你的镜头回眸看了一下。哎呀，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能够把这种瞬间记录下来，才是这个照片最大的亮点吧。千篇一律的看多了，但是这种更加具有人情味儿的，或者是更加具有这种接地气的、更有温度的、更加真实和平凡的瞬间，反而是最能够触动我们的。

今天最后和大家分享的一条是年轻人开始迷上了拼好高，什么意思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哈，最近沙高火了，社交媒体上带有沙高标签的帖子点赞量非常的高，二手平台上的沙高局帖子目不暇接。沙高局简单来说就是组织者攒一群陌生人 AA 制的拼单，买好蛋糕之后呢，约好地点一起分着吃。沙高局虽然名字听着有点凶，但是类似于沙西瓜沙士切分蛋糕的核心动作，它不像桌游和剧本杀需要费脑，也不会像这个飞盘啊全程跑，几个人只需要在奶油的香气当中排排坐拼好高，多人分好这个高之后呢，每个人可以一次性的吃多个品牌多种口味，而且呢块块均等，彼此之间也无需谦让啊客套啊，没吃完的还能够打包回家，甜品脑袋们既能够解馋，还能够获得拼单的高性价比，全程无需自我介绍啊，不想发言的甚至是可以零沟通，氛围主打一个就是我轻松我自在啊。有人说这就以前的茶话会差不多，但是区别在于呢，茶话会的重点是会，沙高局它的主角是高，不少人入局就是为了沙高，只专注于蛋糕的美貌和它的美味，享受食物的纯粹快乐，美食带来的幸福感也会是治愈情绪的，缓解疲惫，放缓他们这种平日紧张的生活工作的节奏。其实想一想这个沙高局啊，无论是社牛还是社恐，社交都是风险由人的，这也为线下社交需求却畏惧社交压力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高自由低负担的社交方式和场景。除了沙高，评论区呢也有人想说啊沙串串啊沙火锅，之前也有人拼说我的饭搭子，然后组盲盒饭局，找游戏搭子玩大型的线下游戏，还有旅游搭子运动搭子等等，互联网的连接让有同样兴趣爱好年轻人合拍。

聚，聚的点可以是食物，也可以是游戏、运动、旅游等等。他们从中啊，既可以寻求支持和认同感，但是又无需产生过多的心理和社交负担。说这是甜食一族的人的最快乐的事情。如果说很多时候一些精致蛋糕，比如果全是自己一个人来买的话呢，你会下很大的成本，对不对？而且还吃不完，你胃有多大呢？这个时候一群志同爱好的朋友们全部坐在一起哈，我们围坐在一起吃着甜甜的蛋糕，然后呢还可以尝试不同的品牌，以前我想吃的今天都能够一次性的实现啊。每一块都不太多，但是呢每一种不同的蛋糕我都可以一次性的尝遍啊，这种想想本身也是一种特别幸福的过程。所以这个所谓的沙糕局才会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得到这么多年轻人的喜爱。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一起下班吧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是知晓。回家路上快乐，或者是现在你正在奔赴下一场的约定或者 party 当中，都愿你今天能够拥有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

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0: 它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

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 各位听众，请听广播剧《新生》第二集。
2: 请进。
3: 吴台长，这是我姐姐蔡美贤。
2: 啊，坐坐坐。你这个名字好啊，听说你在济南台当过播音员。
4: 是的，吴台长。
2: 那你跟张维很熟悉了吧？
4: 嗯，他是我们的台长。
2: 哦，听蔡香跟我讲啊，你想进我们中央台来工作。
4: 是的，来南京我就是想继续找一份广播的工作，别的我也干不成。
2: 嗯，你是有经验的播音员，按说我们台现在不缺人，不过呢，你是张维的属下，我们就破格录用你吧。
4: 太感谢您了。
3: 谢谢吴台长。
5: 随着人民解放军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推进，蒋家王朝的政权摇摇欲坠，政府迁都摆在了当局的面前，社会上人心惶惶。为此，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6: 我是中央社记者，据说我军中出了个当代岳飞式的英雄人物黄百韬，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7: 黄将军一生战功显赫，不幸在与奸匪的激战中一身殉国，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其所属整编25师曾雄踞胶东，重创了胶东解放军，无人能与之抗衡。此后奉命调入中原作战，与刘伯承部多次遭遇，均有不俗表现。豫东战役时，部队被匪敌重围，黄百韬以兵团司令的身份亲自带队冲锋，官兵在他的影响下全军杀出，对解放军发动逆袭，在邱清泉部配合下成功击退强敌粟裕部，取得重要胜利。
8: 我是大纲报记者，请问董局长，徐蚌会战正酣，两军伤亡甚重，您对此役的结果有何预测呀？我就这一个问题。
7: 啊，我参加徐蚌会战，兵力已经增加到80万大军，共匪增至60万，我们只要前方后方团结一致，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下一个。
9: 我是中国日报首席记者周平凡，听说高层在动议迁都至广州和台湾，不知此事是否属实？
7: 嗯，我想请汤恩伯司令先介绍一下前线的情况，让诸位有所了解，然后我再回答周记者的问题。
10: 前方的战事并非奸匪宣传的那样，目前国军已选定有利地带诱击匪军，各参战部队展开大规模之歼灭战，士气极为旺盛，我中勇将士正为我民族写此光荣之一页，中外记者之赴前方观战者莫不为之振奋。
7: 最近谣言盛传政府有迁都之可能，本人自代表政府郑重声明，此项谣言毫无根据，政府始终未曾讨论迁都问题，唯为尊解首都粮食物资之需及安定政府工作人员情绪起见，公务人员如有遣送家眷回乡者，政府则正考虑予以协助。
9: 表哥，
11: 啊，是平凡啊，你这是？
9: 我刚参加过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会儿回报馆写稿。
11: 啊，哎，我托你的那件事儿怎么样了？
9: 啊，我找了一位中央委员，是湖南人，他帮你找了主持全国警政的唐纵，还没回话呢。
11: 如果能找到唐纵，那他一句话就能将黄真武给摆平了呀。
9: 现在世事难料，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啊，现在政府财政吃紧，机关要裁员，

0: 你这事儿啊，正好在风口上，我怕唐长官也难办呢。
1: 他奶奶的，老子只是办了一个假身份证，至于罢掉我的官职吗？全家人都靠我的薪水生活呀。
0: 战场上形势对国军越来越不利，你也得想想未来呀、啊。

0: 我哪有什么未来呀、啊？现在，黄准武厅长对我下手，将来，共产党打过来了，像我这样侦破过不少共产党案子的警察，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可以立地为佛呀。
0: 没听明白。
2: 周平凡了解朱世康的政治倾向，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内部的相互倾轧，曾经帮助周平凡解救过被侦获的多名共产党员。这时正是动员和考察他作为发展对象的绝佳机会。经过周平凡的一番思想工作，朱世康表示，今后要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这次不经意的路遇也将彻底改变朱世康的人生道路。1948年底，南京市委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新闻分委，由丁佑川任分委书记，联络各家报馆，指导新闻记者中的党员开展工作。他们还在广播电台、电信局等机关发展或安插地下党。鉴于国民党的新闻控制，中央社、军文社的通稿不但内容虚假，而且充满了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诽谤与攻击。新闻分委指示周平凡要与敌开展巧妙的新闻战。
3: 新华广播电台现在播报战场新闻，蒋军杜聿明兵团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绝援绝粮，束手无策，除了投降别无他法。
4: 周平凡听了新华广播的这则新闻，而中央社电讯报道却正好相反。周平凡想写一篇揭露敌人谎言的文章与其斗争，苦于无从下笔。这时太太催他吃饭。
5: 平凡，吃了饭再写。
6: 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呀？
5: 这年头还能有什么好吃的？街上的大饼都买不到了。
6: 为什么呀？
5: 听卖大饼的讲，国防部啊，把南京大饼店做的大饼全部买去，空投给前线士兵了。
6: 好。
5: 吃不上大饼还好？
6: 吃不上大饼，但稿子有了。
2: 周平凡喝了碗稀粥，推碗下楼去大饼店采访，回来后写了一篇南京市面大饼奇缺的报道，发表在中央日报上，揭露前线供应吃紧问题。第二天早上，他在家里听到街上的报贩在吆喝：
7: 看报了，看报了，快看中国日报，新出炉的中国日报，南京市面大饼奇缺，全部飞机去了前线，看报，看报喽，看中国日报，南京市面大饼奇缺，全部飞机去了前线。
5: 大饼也能成新闻？
6: 可不是嘛，这则新闻很多人都能看懂啊。
4: 救国日报主编龚德柏是个反共狂人，人称龚大炮。他写了一篇反共文章，被中央电台传音科陈科长的心腹编审股的赵编辑看中，计划安排在晚8点演讲节目中播出。蔡美贤把这篇文章拿给任传音股的股长蔡襄看。
8: 弟弟，你看这篇文章。
9: 满纸的泼妇骂街，太不像话了。
8: 怎么办？
9: 换备用稿。
2: 没有想到的是，赵编辑在家里监听了演讲的节目，没有听到龚大炮稿件，立即向传音科陈科长汇报。陈科长对蔡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规定从此不准换稿，特殊情况需要换也得经过他的批准。蔡襄针锋相对，提出换备用稿是他当股长的权利，否则辞职。陈科无奈，只得妥协。
4: 在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领导

0: 倒下。地下工作者们利用记者、编辑的身份，在报刊上采用了编写军事综合报道、巧妙编排题目、以小见大的侧面新闻、彩云简阅的各地通信、以文学形式进行映射等方法，与当局进行了巧妙的新闻斗争。
1: 随着胜利的脚步越来越临近，对国民党警察的分化瓦解工作摆在了中共南京地下市委面前。市委成立了中共南京市委警察运动委员会，从各条战线抽调骨干，分赴南京各区，与埋伏在警察机构内部的同志秘密联系，并肩战斗，以加速开展警察工作。
2: 谁？我报名字。我是你老表朱世康，快开门。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啊？过了11点街上宵禁就不让通行了。今天下午黄真武厅长宣布将我和一批警员开除了，我不知道下步该怎么弄啊。你先喝点水，我们一起想办法。政府马上就要南迁广州、台湾，机关公务人员有的愿意随同逃亡，有的不愿意逃跑，逃的需要安家费，不逃的需要生活费。准备逃迁的公务人员每人发给3个月的薪水作为应变费，对不愿意逃迁的人员发给3个月的薪水作为遣散费。我不想钱，跟他们一起到财政部请愿，后来政府答应将疏散费由原定底薪的150倍增加到280倍，黄真武将首都警察厅全体关警的费用扣着不发，以犯错误为名大批开除警员，贪污自肥。他奶奶的，这个千刀万剐的家伙，我恨不得今晚就去把他给宰了。
3: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哎呀，现在我就缺柴烧，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
3: 我跟中央广播电台的台长熟悉，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可以到江东门发射台去当安保。
2: 哦，这兵荒马乱的，能有一个饭碗就不错了。我不挑。
3: 想办法弄几把枪，到那里呀、啊，你才吃得开。
2: 这个我有办法。哦，对了，我还有一个情况要告诉你。
3: 什么情况？
2: 黄真武前两天派保安警察总队副队长李瑞甫去国防部领了几百支美式卡宾枪，他还通过私人关系多领了12支勃朗宁的手枪，比我们的配枪要小不少，可以装在一袋里，不显山不漏水的。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他显摆，给我看勃朗宁手枪，这我才知道的。
3: 警察要卡宾枪干嘛？
2: 黄真武曾经跟他的好朋友说过，国军在战场上恐怕是不行了，南京早晚要丢掉。弄些枪可以到闽浙赣3省交界的地方打游击啊，那里山多，地形复杂，便于隐蔽，有空子可钻，回旋余地也大。再说了，那里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军用和粮草补给都不成问题。他还有另外的考虑，闽浙两省靠近沿海，既便于从国外接济武器弹药给养，又可以在遭到围剿时从海上逃跑，将来国民党大部队反攻的时候还可以从游击区向北挺进，捷足先取南京，争取首功。
3: 你知道武器放在哪里吗？
2: 这个我还真的不清楚。
3: 你上次提到愿意

0: 产党的事，我问过了。
1: 共产党能收我这样的人吗？
0: 你写一个自传，我负责递给相关人员。
2: 从朱志康这里得到黄真武就要去打游击的情报后，周平凡第一时间向石勇同志做了汇报。市委派人找到了这车武器的下落，原来黄真武准备将这车武器秘密送到福建山区，交由他的亲信特警大队大队长薛凤来办理。车子和黄真武的行李都在特警大队的院子里，准备第二天早上出城。为了阻止这批武器外运，地下党派人于夜间破坏了汽车的轮胎。
3: 汽油加满了吧？
4: 昨天加满了。
3: 轮胎不会有问题吧？
4: 昨天也检查过了，没问题。
3: 出发。
2: 卡车从延陵巷出来，拐上大行宫街上就抛锚了。大行宫是南京热闹的街区，行人熙熙攘攘，来往车辆很多，交通很快就被阻塞。特警大队长薛凤来本来是想趁早上人少悄悄溜走，但不料出师不利，被困在了热闹街区。见装满武器的卡车成了引人注意的目标，他十分恼火。
3: 你简直就是白痴！
4: 昨天看轮胎还好好的，嘿，不知道出了什么鬼。
3: 我问你检查没有，你他妈的说检查了，把老子也给骗了，要你何用？
5: 这时地下党事先安排好的交警出现了。
6: 你这司机怎么开的车，把路堵了你知道吗？
4: 车胎破了开不动。
6: 你已经违反了交通规则，妨碍交通，车子扣了。
4: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也是警察。
6: 是警察就更要模范执行规定。
3: 兄弟，都是一家人，我跟你们马广运局长是朋友，我们也是执行公务，请你高抬贵手，车子就不要扣了。
4: 这是我们首都警察厅特查大队薛大队长。
6: 薛大队长，我也是执行公务，请您理解配合，如果有马局长的指示，扣了车子也会发还的，你不用担心。
2: 车子被扣押并拖到中区警察局处理。此时的马局长已经被周平凡请去喝酒打麻将，薛凤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找不到马局长也没有办法。周平凡安排人通知南京人报地下党员，以记者的身份到中区警察局采访，连夜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南京人报上，同时让蔡湘在中央广播电台的观察家评论中播发这篇评论。
7: 卖报卖报，快看首都警察厅厅长开溜失风，金银财宝十多箱，卖报卖报。
5: 黄真武大发脾气，指派刑事警察和便衣特务将南京人报捣毁查封，勒令停刊，但对中央广播电台的评论他却毫无办法。首都警察厅的官警，尤其基层警察，看到报纸上黄真武开溜的消息，顿时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
8: 黄真武的金银都是从我们身上刮去的，领了我们的疏散费不发，却带着姨太太要逃跑，我们不答应。
9: 就是，如果黄真武不给我们发疏散费，我们就不上岗，不出勤。
8: 姓黄的要是不把我们的血汗钱发给我们，明天就组织人上街游行。
10: 对，不干了。
5: 北区警察局局长、地下党员刘海婷感到，群众性斗争条件已经成熟。这天晚上，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冒充东区警察局太平桥警察所值班员，给西区警察所、水西门警察所值班人员打电话。
4: 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1: 你什么意思啊？
4: 你们怎么不知道啊？南区和东郊警察局的几个警察所都来电话说他们啊已经罢岗了，黄真武不发疏散费，大家绝不出勤上岗。

0: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也罢岗。
1: 刘海婷又如法炮制，一夜之间几乎全市的警察局和警察所都知道了这件事，并决定以警察罢岗行动来抗议黄真武的贪污，逼他发放全体官警的疏散费。
2: 第二天，南京市出现了警察罢岗罢勤的局面，全市的交通岗和守望岗上见不到一个上岗的警察，巡逻队也不见了，交通秩序一片混乱，居民人心惶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是小道消息满天飞，有的说共产党就要进城了，有的说黄真武带着小老婆坐飞机跑了，各警察局局长也都跑了。黄真武闻讯又怒又急，赶忙打电话给各个警察局长。
3: 你们北区局怎么样？
0: 我们这儿还没有动，但各官警啊人心浮动，如果再不发放疏散费，我也很难控制了。
3: 哎，就你这里还好，其他几个局都乱了套，我叫他们追查昨晚电话的来源和罢岗的为首人员，你要稳住局势，要好好的劝导他们，叫大家不要听信谣言。
0: 好的，黄厅长，我一定努力控制局面。
1: 各警察局长对黄真武的贪污行为心存不满，他们不知内情，对电话的来源相互推诿指责，不去追查，也不去安抚，电话的事儿就成了无头案。全市警察继续罢岗，到了中午，交通岗上还是见不到一个警察。黄真武怕事态有扩大的可能，心急如焚，赶忙在大华戏院召集会议。
3: 疏散费我们警察厅并没有领到，因为我们警察已经编到战斗序列中去了，也就是编成军队了，军队不发我们也没有，不过我尽量想办法帮大家去争取，只要上级批准就可以领发。
4: 那钱呢？那就说不发了是吧？
5: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6: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5: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1: 是什么？
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9: 我为彭世禄院士。

0: 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全面落地，政策红利持续赋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海口复兴成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深耕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数据跨境、跨境出海等领域，凭借万兆网络硬基建，全链条企业服务，叠加自贸港税收与开放政策，集聚超千家市场主体，汇聚大量外资企业和高层次人才，成为自贸港向树图强的核心载体和对外开放新窗口。今天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产业发展中心总经理姚志国先生一起参与对话。姚总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自贸港经济在线。
6: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产业发展中心副总经理姚志国做客演播间，介绍万兆光网数字底座、跨境数据流动、OPC 个体创业。

0: 与游戏出海等新兴赛道展开，零关税等自贸港政策落地成效，分享封关后企业增量、人才引育成果，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跨境数据三大赛道，谋划千亿级数字产业集群，为全国创业者、出海企业解读自贸港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1: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2: 节目一开始，还是想请您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园区主要的定位怎么样，尤其是在封关之后又会做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吗？
3: 好，费城呢，核心呢，我们还是锚定这个向树图强这个赛道来发展我们的核心产业。我们园区定位呢，我们有两个园区，一个是我们的老园区，我们的海口富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基地。那这个园区呢，主要这个锚定的是科技创新为核心。那我们的新园区富兴城国际数字港呢，就是锚定的我们的自贸港政策先试实验区，我们的这个总部经国际总部集聚区，以及我们的跨境数据流动的示范区这个产业。那在我们的这个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呢，实际上我们这个接待的客户啊，这个方向和产业的发展也是逐步的在转变。那我们园区呢，更加的锚定呢，就是我们在平台赋能、政府指导，加上我们园区的生态化运作这个逻辑来去打造我们的这个产业的生态。同时呢，我们也这个产业定位也逐步的转向，比如像我们现在比较火的我们的 OPC 产业，我们的游戏出海产业，包括我们的 AI 短慢剧产业，以及我们的算力出海的一些核心产业，包括我们的15432里面的这个具身智能的产业，这些产业来发展我们新的这个园区的核心产业赛道。
2: 好，说到这里呢，今天节目一开场，我有特别介绍的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后面有一个后缀叫做强基底，什么呢？就是你们的万兆光网。当然了，对于大家伙来简单的理解，像你们发展数字经济，它依托网络，网速越快，承载能力越高，运算能力、速度、效率，这个呢都是一些硬指标。那这个概念对于你们来讲意味着什么？
3: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简单字面理解，从千兆到万兆的速度是最快的了。所以呢，我们就衍生出了很多新兴的行业，比如像我们现在的跨境直播行业，就做得比较好。然后因为有合规的网络和我们的跨境数据的流通的速率，让它直播就是通过海南去面向美国呀，面向更多国家去直播更高速的一个通道，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也发展像刚刚说的游戏出海呀，包括我们园区落地零息互娱计划，面向海外用户来访问中国游戏的这种高速网络的通道啊，这些产业都是衍生出来的一些机会。当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网络的打通，包括我们的新的一些我们的这个链路的打通，会给这些行业有了很好的这个合规场景，比如说我们的来数加工，我们的这个算力出海，包括我们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比如说像我们的游戏出海的一些数据的往来等，这些行业有更好的一个通道，这也是衍生出来对我们的这个产业数字经济产业加大我们的这个底座基座的作用，然后让产业能更快的发展。
2: 这个概念呢，我们说大家理解千兆到万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像这种强基底，在我们海南来讲，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是不是也是我们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相比于其他园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3: 首先第一个，复兴城呢一直在探索我们的海南的这个向树图强的各个领域产业的发展。我们园区作为试点园区，那我们也有很多企业这种主体来享受这个政策，来测试这个政策。然后包括呢，就是刚刚说的，我们可以无论是面向国际的这些用户来更好的访问在海南。

0: 原生的这种APP 和产品来说，都是很好的一个辅助和帮助，然后它有更低的延迟，更好的体验感。
1: 除了园区在这方面，您刚才用的一个关键词是不断的探索。
0: 对。
1: 我们也在依附一系列的自贸港政策红利尤其是涉及到比方说这个双十五以及包括加工增值。

0: 个呢，主要就是刚刚说的一个低税率的政策还是比较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看到的就是我们自贸港的一个，无论是资金，包括我们的数据，还有我们的一些制度开放的一些价值点，对他们企业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在这个层面呢，确实吸引了一大批企业，比如说像我们，最近也引进了一些大 V 的网红。他们愿意把整个这个业务主体放到海南来，然后包括老板也亲自到海南来发展这个深耕产业，这些都是一些产业的机会。另外呢，园区呢也在加快这个产业的这个新兴的一些配套能力，比如像我们的我们有全流程的运营服务，帮助企业更好的在本地落地啊、发展呐、啊。同时呢，这些政策呢带来的这些企业增量也是实打实的。我们封关运作之后呢，我们园区新增了近2000家企业的注册，然后呢外资企业就新增了近百家，然后同时我们也新增认定了高层次人才50多个，然后以及我们的我们认定了这个就是符合零关税的资质的主体超过了95家。
1: 我们园区的这种服务配套可谓是越来越完备，尤其是针对一些比方说中小微的数字经济企业，怎么能够帮助他们真正的能够在海南安家落地，实现发展，这方面的服务政策，怎么能够做得更精准？
0: 首先这要从2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大力发展像 OPC 呀、一些创新创业的行业的引进，包括 AIGC 的一些领域的企业的引进，所以在这个领域的创业者呢，我们会有很好的落地的帮扶。比如说，我们有很低廉成本的租金给到他们，然后还有一站式的帮他解决这个落地过程中的各种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帮他梳理，比如说他的这个项目，以及他这个项目未来面向的市场的一些资源的整合等等，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的配套。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说像我们的园区也围绕这个，就是我们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支持FinCEN打造这个产业集聚区的这种若干政策，我们也围绕这个初创企业，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专精特新的培育，然后到成长以后，过程中的一些比如说服务券的补贴，以及人才券的补贴，以及我们的这个贷款贴息的一些补贴等这些政策，去帮扶他更好的在本地发展壮大啊。
1: 好，刚才您呢也说到啊，OPC 产业，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向您发问的一个问题。因为基于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呢可能一人公司或者就几人成立公司完成这样的研发生产，甚至出海。政府我看前不久还出了一个若干措施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而且呢，复兴城还给了一个很明晰的发展的方向，未来呢可能，打造成为一个 OPC 社区的超级个体。我不知道就您而言，这个目标意味着什么？就复兴城在这方面能够承载什么？
0: 我们省里面呢是出台了人工智能 OPC 的发展措施，然后呢也提出要拿800万来扶持我们的这种社区的主体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利好，也在全国范围获得了比较好的反响。当然我们园区呢也作为海南核心的数字经济产业载体呢，我们也重点发展 OPC 产业。那我们发展 OPC 产业呢，我们主要还是聚焦人工智能这个赛道，开展一些比如说人工智能加的 APP 呀、人工智能加的这种skill 啊，这种外包的一些产品啊，以及我们人工智能的这种面向海外的服务的这种产品等等这种领域的这些企业，所以我们现在也通过了3轮的项目路演，也引进了10几家企业落地在我们的园区，然后我们也帮助这些企业去获得，比如我们的市里面啊，我们的这些相关部门的一些资金啊，和基金的一些支持，所以我们也在探索这些事情。另外呢，我们在筛选的过程中，其实很多省外的优质的这种 就比如再创业的人才，包括一些。

0: 些优质的这些大厂出来的这些人才，实际上他们创业的项目和 idea 是非常好的。这个也有益于我们海南在产业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一个我们叫做创业团队的孵化培育，变成未来我们数字经济的核心的一个产业基础的一个这个过程。所以 OBC 的发展最主要是带来人才、带来产业，然后最后带来产业生态。我们会围绕这些新兴行业，不断的去海外，就是我们发掘了这个优势和这个落地的路径之后，我们就会不断的去海省外开展这个我们的巡演计划。所以我们今年也开展了数场的巡演，然后到处的去路演，去招引这些企业。同时我们也借助像我们的 CSDN 呐、像润建呐、像我们的中传呐，我们去链接更多的这种新兴行业的企业到海南自贸港来发展，然后从而打造这个产业生态。
1: 对，说到这里，你们也有非常明晰的目标，打造千亿级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那如果是结合中长期的发展规划，未来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会达到什么高度？
0: 我们是在15期间是这个重新规划了我们的3579的战略发展。另外呢，我们会锚定我们的像素图强这个行业，围绕这个数据、跨境有序流动以及国际数据产业的在自贸港的应用这几个方向来重点发展我们的下一步的产业规划。同时呢，我们也有几个三大细分赛道，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我们的集成电路与这个新创，以及我们的这个跨境数据流动与数据要素等三大细分赛道来发展我们的这个产业。另外呢，我们也在积极探索，就是搭建刚刚聊到的 OPC 和我们的 AI，就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个产业的一些公共服务平台，比如说提供低廉的算力，提供这个工作流，提供包括一些必要的 skill 给到这些创业者，这个是我们在探讨的。同时，我们也在打造我们的这个新创产业集群，然后围绕我们的新创产业做出海的业务，比如像我们引进了达摩数据，那未来它会把海南作为这个国际数据的总部去做出海的业务布局的。还有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对接像我们的香港科技园呐，还有马来西亚 Cyberjaya 这种国际的园区，去探讨国际数据园区和园区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业务的合作，然后也会持续完善我们园区的这个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链，去让更多的企业愿意来到园区来发展。
1: 在我们本期对话结尾处，也想请您哈，给一些，比方说一些品牌企业，或者是创业团队，甚至包括 OPC 的一些艺人公司，对于他们有哪些特别想说的？尤其是呢，在整个封关之后的新形势之下，我们也特别的欢迎他们能够来到海南投资兴业。
0: 首先呢，我在这诚挚的欢迎这个各位的全国的这些创业者、企业家到海南自贸港来发展，到我们的复兴城来这个落地。因为我们海南现在呢是在建设自由贸易港的过程中，我相信这边的制度环境，包括我们的营商环境，包括我们的这个出海便利化，都会帮助到企业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经营的过程中某一环，提供更多的一个帮助。那在政策层面呢，我想提几点，比如说我们的海南自贸港有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更自由的这个政策环境，比如说我们的15%的企业所得税，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降低我们的利润的这个税负。同时呢，我们有15%的个人所得税，帮助我们的高净值人才可以在海南享受更好的这个个税的这个优惠。同时，我们有海外投资利润回流免所得税，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出海的企业将境外的利润更低成本的回流到海南和内地。包括我们的减税制下一步出台以后，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增值税兼并成销售税，这个也是利于我们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税负成本的一个降低。那同时，我们还有6000多种这个商品进口增进口免税，同时可以在海南开展加工增值的一些产业发展，以及我们最重要的园区的像素图强的数据跨境有序流动的一个系列政策，比如我们的外资增值税这个增值电信许可的开放，以及我们的数据。

0: 预出境的这个备案的一个机制，以及我们的来处加工，我们的这个游戏出海，还有我们的这个算力出海的一些场景的落地，都可能帮助到全国的企业家在海南来发展。那我们园区也出台了覆盖企业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政策，比如说我们有我们的服务券，有我们的这个我们会帮助企业在海南经营过程中，我们的进一步的这个降本增效。第二个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练主赋能的奖励，我们的这个人才券，还有我们的这个贷款贴息补贴系列的政策，帮助企业在海南更好的经营。然后同时，我们还帮助企业这个在落地过程中构建了我们的这个自贸港的这个解决方案，以及落地的全流程的服务，特别是在自贸港合理合规的享受我们的政策，以及本地经营过程中的系列服务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园区可以做到的。也最后欢迎大家来咨询入驻富蕴城。
1: 嗯，好的，可以说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您一直细数各项政策，足以见得这一份来自园区的诚意。当然了，除了园区拿出诚意和服务，我们的政策怎么能够让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真正享受到红利？包括企业，包括园区一起能够紧抓自贸港专属的这份机遇，从万兆数字基建筑牢底座到自贸港政策红利精准落地。从全周期企业服务赋能成长，到前瞻布局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赛道，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不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成为海南自贸港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随着海南自贸港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我们也相信这片数字热土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人才扎根，携手共建千亿级数字产业集群。共享自贸港开放发展新机遇。再次感谢姚总做客自贸港经济在线，给我们分享一番精彩内容。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纪念。

0: 懂得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
3: 下班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

0: 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

0: 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

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宁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

0: 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我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我可以讨好，我可以再走掉，我只是不想乱说，不想跟你计较，我又不能说你不对，我又不能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